0: 哎呀，就你别走别走，你娃就走，莫塞个嗦，一摸门，扑上岸头，哎呀，不要你受伤，喊不就下，啊，저놈이또왔네저리가저리가썩나가악기를조심하세요부모에게순종하고약속은꼭지키고어길맹세는하지말고거칠에홀려서는안돼요아우추워라
1: 그대는뭐하던사람인고
0: 하늘의뜻에따라살아온사람이지요색즉시공공즉시색공술에공수거라일곱살적된똥누다호련이깨워치고아는것이병일더니공부일찍착파했고천지신명은덕으로생겨난귀한몸을언짐써일을하여궤도에상한수냐내가많이가진것은남이적게가진이라아버님몬재산업보인줄내가알아절들자그악업을내손으로씹채고져수만금너른연다티끌처럼흩을적에방방웃고청농농기생집노른판에근작없이자취없이구업을말끔씻으니천지신명돌보시고하늘이사랑하시리내가바로날한달멋들어진한량이라오
2: 어진건다어진건다
0: 아어진건아니고어지러워요
1: 아선생아선생선생은현자요
3: 현자요
1: 인자요
3: 인자요
1: 진짜요
3: 진짜요
4: 어이것이인간의진짜본모습이지
3: 그렇지
2: 우리모두다가짜야
3: 가짜야
2: 이건칠에벗어버려라벗어얘야어서와서내단추좀벗겨라
3: 아저씨진정해요제발
2: 바지도벗어
3: 가지안돼바지
0: 누가온다누가온다천원천원도깨비다썩물러가썩물러가썩물러
5: 전화안에계시옵니까
6: 넌누구냐
0: 톰불쌍한톰개구리도먹고두꺼비얼챙이도령농도먹고새똥도먹고쥐도먹고돼지발톱도먹고썩은웅덩이에낀팔은이끼도마셔야
3: 와
0: 내어깨에올라앉은이녀석을조심하세요닥쳐라이악기야조용히하라니까
6: 이지경이실줄이야전하이제야찾아온저를벌해주시옵소서
2: 가만히있어난이선생하고할이야기가있다선생선생의전문분야는무엇이오
0: 벼룩을기르고
2: 악기를부르는일이지요
7: 그럼지금정신이온전치않으십니다
6: 전하소신과함께가시옵소서
2: 선생이리오시오악기들을불러주시오
6: 전하한시가급합니다어서몸을피하셔야합니다
2: 피해내가이것봐라나는왕이다왕이란말이다
0: 어시급이라그래시급한것이하나있지
2: 재판을열겠다그악기같은년들을불러들여라거기앉으신재판장님이쪽으로이쪽으로앉으시오그차석재판관님일라왼편으로좌정하고말석재판관님일라오른편에보좌하오재판을열겠다죄인들을대령하라호오는구나오는구나인년들이오는구나여우처럼실쭉실쭉웃으면서오는구나
0: 아아잠깐빡

0: 中间给你调整了。
1: 이집말이집말이요뒷산이뭐산팀이가
0: 이진뽕
1: 이진뽕이
0: 이진뽕
1: 응
0: 아그래서이집말이구나
1: 참이백제일참이하기전에담배먼저하고그다음에참이하고
0: 그조합장님이돈을얼마나잘벌었는지배가아프고큰데그걸한가죽한가죽가져가면은쌀한마만씩받아왔대요
2: 말만가만
0: 그때부터퍼지기시작해갖고이제여러동네에서이제참이를심은거예요
1: 우리밤낮접붙이로댕겼어요
0: 때가72년도73년도
1: 나올때는여기올때는참이농사안지었어요참이농사는우리가내가제일먼저시작했어요먼저시작했는데막참이가나그길에서팔았거든요길에서팔았더니엄청잘팔았어요그래가지고는막서로그냥넣어놔해가지고그때부터시작이된거
3: 그래서풀팔아서너덕지살아남
2: 그전에그냥심어가지고따먹고이랬어접을붙이니까막이렇게이만하고뚝뻗고참이도뚝뻗고노랗고
3: 금싸래기라는걸했어금싸래
1: 저밭에가서고사지내는거여기도했었어요
2: 어디가고사지뭐
1: 참이해놓고지는참이가이렇게달릴때해요잘되라고 피는거지집이로이렇게지어가지고집이로해가지고칭칭이렇게만들어가지고갖다세워놓고거기다가떡떡에다놓고고사지는거시리즈갖다놓고막걸리갖다
2: 놓고한번자기네식구가
1: 이제유지에서는안돼요안되고하우스에서만해가지고
0: 하우스는판판에좋은땅에다해야되는데
2: 끝나고덩굴걷어7월이제끝나고이제긴장하려면이제뽑아내잖아그때달린거요런게이제있으니까아까우니까그냥절고놨다라
1: 참이장아찌개개보니까소금에다많이하더라된장에다가도해봤어요근데소금이더나
0: 절여가지고꼬들꼬들말려가지고지장에다박으면진짜맛있어요
1: 이런오이이장아저기저걸거가비슷하게하면돼오이오이
0: 많이뿌려
1: 아니요배집은더많이안뿌려
2: 한두달있다가저밭도나도안돼서서울상해막올라갔다팔려서그걸
1: 오이하고비슷하니까한달이나두달있으면먹을수있어끓여서부는사람도있고그냥하는사람도있고그렇더라고나는끓여서구워봤어요